0: 啊，就这么来。不知道怎么说，侬现在跟了回去呗，回去怎样了？来，老弟，老弟这个嘴来，嘴来。
1: 您看，这一切都能离得开水吗？
2: 带个镜子印个针呢，很不方便啊。印针做一做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印针啊。